这边那大门啊，还堵着跟小门还堵着那屋，现在我修完我给弄。他来那不搞为啥不整？你看呀，那是啥给不着发财呢？啊，堵着这娘给把这个熊饼干卖那，给大爷弄。